也许家是一本旧书，时隔多年，或许这本书会有所变化，但是不变的是书里故事主人公之间的爱恨情仇与各种羁绊。也许家是一幅画，这幅画里有悲伤，有快乐，有成功的喜悦，也有进步的自豪，有着遇到困难时的坚强和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后的快乐和兴奋。也许家是一所房屋，在这里你可以疲倦了休息，可以在失落时找到支持与安慰，也可以找到你实现梦想时祝福和拥抱。家是相互扶持的地方，是奔波后的归宿，也是构建温暖于孤单里的船只。记忆里大手牵着小手，有希望挽着宽容，一路走来有些事情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，懂得的时候呢又不再年轻。其实天还是那片天，只是雨却不是那场雨了，树还是那棵树，几经霜华，叶已不是那片叶了，路还是那条路，只是尘埃却已飘向了远方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切变得太快，有阳光的温暖就会有黑夜的严寒，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，没有谁可以将它逆转而做到一劳永逸。一些困境我们总要面对，一些沧桑我们必须也要饱尝，然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只有厚积薄发才能懂得审时度势，清醒自持也才能够打破黑暗。人生的路无法预测，唯有走好当下的每一步，才能使自己走得更长远。但我们终究是凡人，总会在某个光阴的转角处迷路，并非每一道风景都值得留恋，也并非每一束阳光都令人温暖。有时面前的浮华只是为了掩饰内在的阴暗，一切终究是过眼云烟，随风即散。不论何时，我们都要懂得在诱惑中坚定自我，不论红尘几多变幻，心不妄动，人生自当不惑。若总是持一颗焦躁的心，就算你身处桃源也会惴惴不安，如果保持一颗明朗的心，即便深陷泥泽也会风轻云淡。只有遇少了，内心才会宁静。很多时候我们感到身心疲惫，并不是由于环境恶劣，而是心态的不端正。殊不知人生本就跌宕，苦痛正是寻常，只有融入生活当中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，也只有心怀明朗，处处都是天堂。

今天我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酸甜苦辣都已尝，烛灯映辉煌，千里万里山河路，佳人是臂膀，乡音乡韵思乡情，心安寄故乡。一杯茶，一段话，一首歌， AM 999每周二晚7点到8点，四海之音伴您前行。